0: 哟，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1: 广播电台新闻广播，各位听众，你将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电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北京小雨，21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
0: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激励广大劳动群众担当作为。
1: 李强在广西调研。
0: 5一假期首日，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4亿人次，各地综合施策，全力保障群众顺畅出行。
1: 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正式进入油水调试阶段。
0: 中国队包揽跳水世界杯总决赛首日全部5枚金牌。
1: 伊朗提交伊美谈判最新方案，美军在中东8国16处军事设施在伊朗袭击中受损。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不断抓出新成效。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广大科技工作者锐意创新、攻坚克难是巨大鼓舞和激励。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
3: 4月初，我们刚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给4所交通大学师生的回信，又近距离地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备受鼓舞，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将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基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科研布局中的一环，而且摆到了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的战略位置。
2: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晨立。
4: 在15规划的开局之年来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它的标志性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特别的重大。中国是现代化以及我们建设科技强国，我们到了必须要自己向源头要活水、向无人区要路标的这样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党和国家，特别是总书记一个极其深邃的战略判断。所以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领航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科技教育工作者一致表示，要立足自身行业岗位，为落实国家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战略部署做出更大努力。 吉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希。
5: 新时代以来，我国化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正从跟踪向并行和引领转变，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原创成果。这得益于党中央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通过一个又一个的五年规划，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能够长期保持科技投入持续增长的国家。我们的高校通过拔尖人才培养、强基计划等有效措施，培养了一大批以基础研究为志业的优秀青年人才。
2: 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哲敏。
6: 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深化改革，勇担重任，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的试点，引导更多的有志趣、有天赋、有潜力的优秀青年学生投身基础研究，构建早发现、早培养、早使用的链条，努力为夯实国家科技根基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在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上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体系化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这些要求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科学规律的尊重，对科技人员的关怀，也激励大家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务实的行动，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陈玲玲。
7: 2023年11月份，总书记视察上海科技展，他非常关心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当时就感到深深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就想着如何能够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这种劲儿，把基础研究做得更深更实。在这次座谈会上，总书记特别强调要让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心无旁骛，我就觉得总书记是真真切切的为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考虑，我非常感动，也非常有信心，我们一定能把中国的基础研究做得更强，让基础研究真正服务于国家需求。
0: 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意。

0: 最大，阀门启闭速度最快的内河省水传闸，节水率超60%，用技术创新保障了工程质量、进度和安全。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高标准、高质量，如期建好评论运河，用实实在在的成绩回报总书记的关怀。
1: 千里之外，乌兰布和沙漠深处，内蒙古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队员们正抢抓造林时机，加紧栽植沙生植物。队员牧人表示，
2: 作为奉献在治沙一线的青年科研人员，我们把实验室搬进了乌兰布和沙漠，就是要把青春扎进沙地里，用在刀刃上。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自身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努力为共同理想和目标而团结奋斗。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希望广大劳动群众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中铁十四局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项目负责人周翔表示，自己将和400名工友一起用双手创造价值，以实干托举生活。
3: 今年是黄岗路黄河隧道通车的冲刺之年，我们一定不负重托，站好每一班岗，把好每一道关，把这座川黄隧道打造成经得起历史考验、人民检验的精品工程，用实实在在的业绩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贡献我们新时代劳动者的力量。
1: 在祖国的大西北，乌鲁木齐站客运值班员古利斯旦·朱瓦斯别克坚守岗位。他说，总书记的嘱托激励基层服务人员接力奋进。
4: 乌鲁木齐站是展示民族团结、大美新疆的前沿阵地。作为铁路客运人，我深感重任在肩，要用多语言优势畅通服务渠道，用专业能力保障出行安全，用扎根边疆、奋勇争先的实干担当，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
1: 在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山大景区，精美雕塑和麦积烟雨景观吸引了不少游客。景区的讲解员们耐心细致地解答游客的问题。麦积山大景区讲解员彭丽娟：
5: 我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进一步开拓进取，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用心传播好中华文化，用行讲好中国故事，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维护广大劳动群众合法权益，着力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动员激励广大劳动群众为实现宏伟蓝图而不懈奋斗。总书记对广大劳动群众的关心关爱，让黑龙江省黑河市总工会宣教文体网络部部长吴山深感责任重大。
6: 我们将以劳模精神为引领，凝聚全市职工奋进力量，以劳动精神为底色，深入企业、码头、田间，倾听职工心声，解决急难愁盼，扎实做好职工权益保障、技能培训、困难职工帮扶等工作，依法维护复合务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群体权益。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4月29号至5月1号在广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水网建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安全效益相统一，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统筹规划建设各级水网工程，强化水资源综合利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基础支撑和重要保障。在南宁市，李强来到玉江老口水利枢纽江北中低水毁段应急抢险工程，听取广西水网规划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水网建设是提高防洪减灾能力、优化水资源配置、保障国家水安全的战略举措，同时具有交通运输、生态环保、旅游景观等多方面功能。 要锚定系统完备、安全可靠、集约高效、绿色智能、循环通畅、调控有序的目标，加快推进水网建设，统筹存量和增量，加强互联互通，推进水利基础。

0: 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着力提升网络效益。广西要认真落实国家水网规划，实施好各级水网工程，积极探索形成更多好经验、好做法。在钦州市，李强来到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听取运河建设情况介绍。李强指出，平陆运河对实现江海连通、陆海联动具有重要作用，要高标准、高质量做好运河建设，确保如期顺利通航，努力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示范工程。李强来到北部湾港钦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观看智慧港口作业。他强调，北部湾港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进一步完善港口设施建设，提高智能化运营水平，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扩大辐射带动效应。在北海市，李强来到金海湾红树林生态保护区，细致询问红树林保护情况。他指出，水生态保护是水网建设重要内容，要坚持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加强红树林湿地等保护和修复。在环北部湾广西水资源配置工程牛尾岭泵站，李强强调，要规划建设好重大引调水工程，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实现户际联调，增强水资源调配能力和供水保障能力。调研期间，李强详细了解广西防汛备汛工作情况。他指出，广西等南方地区已进入汛期，要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雨情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水利工程联合调度，完善人员紧急转移避险等预案，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五一假期首日，铁路、公路、民航都迎来客流高峰，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410万人次。各地各部门提升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假期安全顺畅出行。假期首日截至18点，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山东多地中小学春假和五一假期出行客流叠加，山东各大火车站昨天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95万人次。铁路部门通过加开临客列车、动车组重联、普速车加挂等方式提升运力供给。中国铁路济南局济南站客运车间值班站长韩小丽：
4: 客流高峰时段，我们在候车室提高广播宣传频次，在进站口扶梯处增加引导人员，引导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走无障碍电梯进出站。
5: 5月1号，中国铁路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99.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铁路部门密切联动地方文旅等部门，便利旅客出行。中国铁路郑州局南阳车务段工作人员王田：
6: 在南阳东站、南阳站出站口设置文旅咨询台，向旅客免费发放南阳赏花地图，并协调增开车站到月季大观园的赏花接驳公交专线，让旅客一路畅行，直达花海。
7: 苏超观赛与旅游客流叠加，五一假期首日，江苏多条高速迎来出行高峰，各服务区新能源车辆充电需求快速增加。京沪高速高邮服务区是江苏省首座充电枪数量突破100把的高速服务区。假期里，服务区还增配了一辆移动快充站，配备4把快充枪，有效缓解排队压力。
8: 驾驶期间服务区车流量大，请各位车主有序排队充电。
7: 扬州交警利用无人机实时监测车流，为分流决策提供数据支撑。扬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公路2大队民警童鹏：
9: 在五一期间，我们加大对高速路网的监测，对路面拥堵的路段进行远端分流和多点分流。
10: 民航也迎来客流高峰，在四川成都天府机场和双流机场间的行李免费转运服务，让旅客能空手跨场中转，进一步便利出行。旅客徐女士：
11: 利用这个中转时间逛一逛成都，感受一下成都的这个美食啊、文化啊、人文风情，我们就觉得就还挺贴心的。
0: 平陆运河控制性工程三大核心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昨天进行冲水调试，标志着平陆运河建设进入冲刺关键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2: 平陆运河

0: 和青年枢纽昨天迎来破堰引水，随着挖掘机的不断掘进，二号围堰被挖出了一个缺口，下游的水缓缓注入青年枢纽的船闸。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钟广达介绍，
1: 三个阶段进行这个拆除，首先从8.5米降到5米的标高，第二阶段是从5米，挖到3.8米，在我们这个护坡冰上，我们开一个底宽5米，上宽是10米的缺口，顺着我们这个缺口把它冲水。
0: 青年枢纽在建设之初一共搭建了三个围堰，此次为了引水而破除的是在下游的围堰，目的就是为了让水流相对缓慢有序地注入船闸，确保枢纽主体结构不受冲击。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表示，青年枢纽成功破堰引水，标志着平陆运河青年枢纽进入有水调试阶段。
2: 我们在闸室等关键部位也埋设了大概725个传感器它可以监测关键设备的一些受力、水压等参数，可以确保我们在整个冲水调试的过程中始终处于一个可监测的状态。
0: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将于今年9月全线通航，开辟广西及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3: 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昨天开展，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为全球采购商搭建一站式高品质采购平台。总台记者刘一晨、胡慧义、朱星晓报道。
4: 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设时尚、家用纺织品、玩具及孕婴童、文具、健康休闲五大板块，展览面积51.5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超1.2万家，其中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突破3000家，创新驱动成为鲜明特色。智能棉服、智能书写笔、各式各样的轻工新品吸引众多境外采购商深入洽谈。土耳其采购商莱米·奥齐尔卡恩，
5: 中国企业发展十分迅猛，产品更具智能化、绿色环保特质，也更贴合日常生活使用的需求。展会上各类新品、新技术与全球市场的需求高度契合，我们也希望借助广交会平台寻求更多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
4: 本届广交会第3期专区设置得到优化，智慧医疗专区扩容升级，全景呈现我国 AI 诊断、手术机器人到智能康养的智慧医疗领域新技术、新产品、新应用。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广交会工作处工作人员王文杰，
6: 通过专区题材创新与阵容升级，期待进一步吸引更多境外采购商到会，激发更多企业的创新积极性，让广交会更有活力，展览更有成效，企业更有收获。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据票务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五一档电影首日票房已超2亿元。上映新片涵盖革命历史、悬疑、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目前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30亿元。
7: 五一假期，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迎来入境客流车流高峰。据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数据统计，5月1号当天截至16点，经口岸入境人员车辆分别达到4.3万人次和1万辆次，分别占总客流车流的62%和76%。
3: 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开赛。中国队在首个比赛日包揽男子双人3米板、女子双人3米板、女子双人10米台、男子双人10米台和混合团体全部5个项目的金牌。
7: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昨天夜间到3号，中东部地区将有一次大范围降水过程，广西北部、云南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青海东部和南部、西藏东部、川西高原中北部等地高海拔山区有大雪，局地有暴雪。正值五一假期，出行和旅游人员密集，需关注雨雪较强降雨和局地强对流天气对交通、旅游、户外活动等的不利影响。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 据伊朗媒体5月1号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

0: 谈判方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结束战争、实现持久和平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说，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两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据以色列媒体一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军官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未能达成移除伊朗浓缩铀库存、停止伊朗铀浓缩活动的协议内容，那么以方在军事行动期间所取得的成效将毫无意义，以方需要对伊朗发动另一次军事行动以实现该目标。美国媒体一号发布调查报道说，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分布在中东地区八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在伊方袭击中受损，其中部分设施实际上已无法使用。卫星图像显示，伊朗主要打击目标包括先进的雷达系统、通信系统以及各类飞机。卡塔尔交通部发布公告称，从2号零时起全面恢复全天候海上航运活动。记者一号获悉，美国华盛顿邮报、美国广播公司与易普索的联合民调显示，超过六成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用军事力量是错误决定。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说，将于六月启动对乌军的改革，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尤其是步兵的薪酬。此外，从今年开始，乌军有可能让军事人员分阶段退役。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把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提高至 25%。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随后说，如果美国采取与欧美贸易协议不一致的措施，将保留一切选项来维护欧盟利益。
0: 记者一号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扩大对古巴政府的制裁范围。
1: 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份文件显示，鉴于美国再次陷入汇费拖欠状态，且越来越多的成员国未能按时缴纳汇费，世界贸易组织正准备削减约10%的支出，相关措施包括冻结招聘及裁减短期工作人员。
0: 乐享假日时光，邂逅山河美好，各地群众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尽情感受大美风光。
2: 我叫贾浩，我来自山东枣庄。这个五一呢，我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到九华山玩，这满山遍野的都是茶，跟着当地的这个村民呢，学习他们如何采茶炒茶，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体验。
3: 我叫谢思义，来自四川内江，我们一家人特地来到乡下，像钓小龙虾、捉鱼这种活动，孩子们平时很少有机会体验，一夏天就非常兴奋，一家人一起动手，其实也是一种陪伴和成长。
4: 我是广州的陈佳南，我约了几个好朋友直奔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在草地上享受歌声，跟随自己喜欢的音乐大声地唱出来，又是放松也是新式的生活体验。
5: 我叫小雪，我们是从厦门过来的。今天早上我们去了苏峰山环岛路，一家人呢吹着海风，感觉非常惬意。
6: 我是来自江西赣州的卢志峰，今年五一我带着爱人和孩子来到南昌，看赣超首场比赛，客场给我们家乡队加油。我们也去了滕王阁，让孩子们实地感受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丽风光。
7: 我是来自沈阳的刘涛，我特意带着全家来盘锦红海滩游玩。我看这里这个剪蓬草刚刚泛红，也挺漂亮的，还能看到珍稀的丹顶鹤，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吧咱们国家生态环境的变化。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孙勇，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2: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3: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4: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5: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3: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6: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7: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8: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昆明小雨，10到21度。
1: 欢迎收听由高歌包磊为您播报的云光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在劳动中不断创造新业绩，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激励全省广大劳动群众担当作为。
1: 全省各行各业劳动者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在基层一线苦干实干、敬业奉献。
0: 五一假期，云南各地深耕本土特色，做强特色文旅 IP 矩阵，丰富游客美好的假日体验。
1: 云南开展系列促消费活动，提供多样化的假日消费优惠。
0: 五一假期首日，云南迎来出行客流高峰。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全省广大劳动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问候饱含关怀，催人奋进。新征程上要立足岗位，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劳动中不断创造新业绩，为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广大劳动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奋力拼搏进取，勇于创新创造，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云投集团昆明旅游索道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工会主席、云南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李关平：
3: 总书记强调，要切实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劳动者合法权益。这番话温暖人心，彰显初心，是对劳动价值的崇高礼赞，也为我们建功立业指明了方向。我深受鼓舞。劳动者有尊严，发展才有力量；权益有保障，奋斗才有底气。
2: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新能源事业部高级业务经理陈兴寨：
4: 我理解弘扬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就是把每一个项目干扎实、干精细，把质量、安全、高效、节约这几个字实实在在地刻在我们每一个项目上，为咱们国家的绿色能源事业多出一份力。
2: 一大早，怒江州卤水市秤杆乡邮政所所长桑南才像往常一样提前来到投递室，要把信件和快递尽快送到乡亲们手里。38年以来，桑南才的五一几乎都是在邮路上过的。怒江州卤水市秤杆乡邮政所所长桑南才：
5: 如今交通条件越来越好，但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不能变，走一世走一世的工匠精神不能掉。我也要主动学习无人机投递新技术，努力打通农产品出去的最后一公里。
2: 滇东南群山间文山州燕山县云燕养殖专业合作社全国劳模合作社创始人陆云带着社员查看养殖情况，从最初几户起步到带动900多户农户参与，合作社目前养鸡规模达到30万只。文山州燕山县云燕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全国劳模陆云：
6: 作为全国劳动模范，我更要发挥表率作用，立足养殖岗位，精益求精，带领更多乡亲们用勤劳的双手致富，在乡村振兴、家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劳动者的主人翁风采。
2: 劳动创造幸福，奋斗开拓未来。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越是关键时期，越要发挥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主力军作用，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大家表示，要把岗位当阵地，把职责当使命，用双手创造价值，用奋斗书写时代篇章。云南顺丰洱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潘巧云：
7: 拿出我们的奉献精神来，做好洱海的这个生态卫士，继续的更好的为我们的生态文明建设以及高原湖泊保护贡献更大的力量。
2: 云南省财贸工会副主席税科：
8: 工会组织和工会干部

0: 将继承党领导的百年工人运动事业的辉煌历程，团结带领云南职工群众稳边兴业，创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与全国人民一道实现共同富裕而艰苦奋斗，团结奋斗，不懈奋斗。
1: 中国石油云南销售公司昆明分公司张本和加油站经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张本和，
2: 让我更加坚信平凡岗位一样能创造不凡的价值，今后我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扎根一线，坚守初心，实干奉献，衷心祝福所有劳动者节日快乐，追梦前行，劳动光荣。
3: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不凡。在云岭大地的城市街巷、田野山村，重点工程建设的基层一线，千千万万劳动者在晨光里耕耘，风雨中担当，艰难中拼搏，每一份坚守皆是温暖的光。五一国际劳动节，让我们走进身边的劳动者，致敬每一份平凡的坚守，致敬每一份全力以赴的奉献。
1: 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总长179.20公里，在大理段控制性工程狮子山隧洞，五一节前隧洞开挖遇到了最大的涌水，现场工作人员通过钻机打孔对掩体进行超潜引排水。滇中引水工程大理二段施工三标潜孔钻司机宁国庆：
4: 一流水它就难度大，就是风跟水的抵押嘛，就是很不容易进尺，就是很慢的，就是这样的。
5: 我们这个一个孔要打多深？
4: 30米，打个4个小时左右。
1: 每天5000立方米的涌水量，相当于2个标准游泳池。施工方采取紧急抽排措施，配合帷幕筑江，确保动段施工安全有序推进。滇中引水工程大理二段施工三标项目部书记袁亮：
6: 经过7年多的攻坚克难，目前距离隧洞贯通仅剩最后的867米。下一步，我们将一手抓技术创新，提高施工效率。一手抓生态保护，严守环保底线，力争狮子山隧洞早日贯通。
1: 滇中引水工程大理二段施工三标潜孔钻司机宁国庆：
4: 我来这里工作已经7-8年了吧，五一劳动节就是大家开开心心的、安安全全的，就是把这个工作做好，为了家乡的建设嘛，就是我很骄傲的。
7: 8696的旅客抓紧时间了啊，往前走，往前走，抓紧时间啊。
1: 在昆明火车站，值班员洪艳瑞就如同一块行走的万能补丁，疏导旅客，处理突发事件，哪里有需要，哪里就会出现他的身影。昆明火车站值班员洪艳瑞：
8: 五一期间的话，极容易出现大客流，我主要是研判风险，然后的话组织劳力去支援，所以的话您就看到我不停地去支援不同的车次，像平时的话可能有3万左右，今天的话可能要到5万了。
1: 作为火车站的值班员，在每个假期，洪艳瑞和同事都要轮流上班，没办法度过一个完整假期。洪艳瑞：
8: 从事这个运输行业嘛，很多年大家都是如此，我觉得坚守岗位我还是挺光荣的。
9: 3、2、1，这个江水特别漂亮，这个江水是我们整个黑龙江里面的一个支流最漂亮的一个。
1: 黑龙江边境派出所负责当地的守边和维持治安工作，一到假期，随着景区人流不断增加，他们就开启了警务前置模式。赵松和同事们化身金牌导游，帮游客拍照规划路线，他们还时常到八坡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为游客讲解黑龙江乡的发展变迁。黑龙江边境派出所民警赵松：
9: 虽然说我们不是黑龙江的人，但是我们是最熟悉黑龙江的人，无论是救援还是徒步巡逻，每一道弯里面都有我们民警的故事。
1: 黑龙江边境派出所还依托底边警务室，在景区关键点位设置暖心驿站，饮水机、药品、雨具、充电宝等物资一应俱全，还能为游客提供物品寄存、应急救助等服务。夜幕降临，赵松和同事们稍作休整，又开始了夜间巡查。赵松：
9: 只要游客们顺顺利利，老乡们平平安安，就是我们过得最好的一个假期。
1: 昆明市五华区教场中路的兰花营眼下正值盛花期，车辆与行人在花树下穿行，整条街巷沉浸在浪漫的紫色花海中。昆明交管支队道路交通一大队五中队副中队长张少奎：
10: 教场东路、教场北路往那边转，这个整个中心区都是封控的。
1: 五一劳动节期间，昆明公安交管部门在相关路段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并增派警力，确保赏花游客和市民畅通安全出行。

0: 明交管支队道路交通一大队五中队中队长张文明。
1: 整条线很多的这个接口安排警力值守，设置了17个这个固定的执勤点位、分流点以及这个断交点，我们坚守在岗，能够保障这个市民还有游客的这个安全出行，这个就是五一节最大的意义。
2: 作为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云南贵金属实验室有限公司化学气象沉积研究室主任魏燕，长期扎根硒贵金属高温材料科研一线，以多项填补国内空白、打破国外垄断的创新成果，为我国航天事业和贵金属产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
3: 化学气象沉积技术是硒贵金属高温材料制备与器件成型的关键核心技术，更是长期制约材料性能提升与工程化应用的关键瓶颈。面对这一技术壁垒，魏燕带领团队从技术原理入手，创新工艺路径，优化设备参数，针对高熔点硒贵金属制备流程长、高温抗氧化涂层制备难度大等行业难题展开集中攻关。经过长期不懈的攻坚，他成功突破高熔点难熔金属的短流程复合制备等多项核心技术，相关成果最终实现重点型号的工程化应用。云南贵金属实验室有限公司化学气象沉积研究室主任魏燕。
4: 我们其实沉积的器件最长的话是连续沉积要到80个小时，那基本上是属于要3天3夜。我们大概有8个人，可能就是3班倒，一直是守着这个设备，就是包括它设备过程中的这些参数，你要全程的这个要盯着它的这个参数，不能有这个波动，做出这种最好的这种材料的状态。
3: 从实验室到工程应用绝非坦途，无数个日夜，魏燕带领团队反复优化材料成分配比，精细调控制备工艺，深入剖析材料性能机理，历经1000多次实验验证，最终成功研发出适配航天装备极端工况的铂基高温材料。这一关键突破为我国航天高端装备的性能提升提供了坚实的核心材料支撑。云南贵金属实验室有限公司化学气象沉积研究室主任魏燕。
4: 我们涉及的一些航天用的关键材料是无法这个从国外进口的，那么甚至是在一些就是查阅的文献里你也查阅不到相关的一些到底是用的什么材料或者它具体的工艺，那么这一块的话主要还是要依靠自身的这个技术力量来突破，从材料的设计啊，到材料的熔炼啊，到材料的加工，甚至是到材料性能的测试，这一系列的这个全链条的贯通。
3: 魏燕还带领团队深入生产一线，通过技术创新与工艺优化，显著提升了高温铱合金产品的性能与质量，有力推动公司经济效益显著提升。云南贵金属实验室有限公司化学气象沉积研究室主任魏燕。
4: 我们不能把我们做的这些研发成果就束之高阁，或者是只是体现在纸面上，肯定要把它切实的能够转化在生产和我们的技术提升上。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企业里最有特色，也是最重要能让我们发挥这个科研人员力量的一个点。
3: 围绕航天应用的核心需求，魏燕还主导研发了 CVD 泥与陶瓷基复合材料复合沉积技术，成功填补了国内相关技术空白。同时，他积极推动贵金属有机前驱体的国产化研发与产业化应用，一举打破国外长期垄断，为我国新一代航天器与航天发动机的研发制造提供了自主可控的材料保障。
5: 五一假期，云南各地依托民族节庆、特色美食、文旅资源，持续深耕本土特色，做强特色文旅 IP 矩阵，丰富游客美好的假日体验。
6: 以“驰骋苍耳，共筑团结”为主题的大理三月街民族节赛马大会开赛，在为期3天的比赛中，来自省内外的18支马队、90匹赛马参赛。大理市教育体育局副局长吕杰。
7: 两个大项就是混合组和民族组，包括速度赛马以及骑马射箭、骑马十哈达等10个小项，角逐出最终的奖项。今年的马王大奖的奖金也是10万元。
6: 历经1300多年的大理三月街民族节，早已从最古老的物资交流会蜕变为民俗展演、体育竞技、商贸集市、美食体验于一体的民族文化盛会，生动展现白族文化底蕴与云南文旅活力。大理三

0: 月街中药材经营户高灿峰，
1: 爷爷那边就来了，爷爷那边就是用骡子拖过来，后边面有拖拉机，现在们全部都是大车、货车拉过来了，变化相当大。
2: 大理市民马女士，
3: 我来到中草药一条街，然后买到了我需要的三七本地的天麻，这是我们每年必须来买的东西。
2: 在昆明市石林风景区。 以潮玩两亿年石林共赴阿诗玛之约为主题的2026第5届石林阿诗玛文化旅游季启幕，活动深度挖掘阿诗玛文化 IP， 精心打造迎宾巡游、实景剧本游、非遗集市、音乐会等20余项特色文旅活动，为八方游客献上一场沉浸式文旅盛宴。游客许先生，
4: 我是从河南南阳过来的，第一站先到这个石林，人特别热情，感觉心情特别愉悦。去了那个非遗市集，音乐会呢也特别的热闹，很开心。
5: 石林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市场营销处副处长徐静瑶，
6: 景区也结合昆明市的这个春假呢，推出了一个小手拉大手的这个活动，主要就针对学前教育还有义务教育阶段，就可以凭接送卡、学生证享受我们的一些优惠政策，来进入景区。
2: 截至5月1号13时，石林风景区接待游客约10000人。
7: 5.1假期期间，景区还推出大学生拼团优惠、免费停车等多项便民惠民措施，全力保障游客出行体验。近年来，云南各地深耕本土文旅资源，已形成大理三月街、文山摸你黑、西双版纳泼水节、墨江双胞胎节、怒江州贡山怒族仙女节一批民族特色强、持续运营久、市场化程度高的节庆 IP， 覆盖民族文化、自然、体育等类型。其中，
8: 普洱墨江双胞胎节通过双胞风情大巡游、哈尼抹黑脸祝福活动、哈尼长街宴，营造全民参与、全民同欢的节庆氛围。河南双胞胎张梦如、张梦丹，
9: 我们最期待的是大巡游和那个长街宴，因为大巡游的话能体验到墨江人民的热情，长街宴非常期待咱们的美食。
2: 五一期间，文山州以米线为核心载体。 融合民族文化、非遗传承、文化赋能、惠民消费，举办早点米线文化周，打造特色美食文旅 IP。 从4月28号持续至5月4号，云南米线大赛、云南省药膳烹饪大赛两大省级专业赛事轮番开赛，健康跑、潮流音乐节、文创打卡、趣味互动系列活动接续上演，构建美食加文化加体育加文旅的多元消费新场景。
10: 云南三星职业学院烹饪工艺与营养专业老师蔡玉做的有仙人掌米线、百香果米线、豆花米线、炸酱米线，还有我们的焖鸡米线，到现在卖了100多碗了。昭通市微信县启动五一花样游微信主题文旅活动，全力打造红色扎西文旅 IP。
2: 除为期2天的红色生态之旅外，还推出花海游园会、芍药花节、山地自行车赛、篝火狂欢系列活动。
11: 四川宜宾游客吴广平，
12: 可以看到美丽的风景，也可以了解革命历史文化、苗族的风土人情，我们也玩得很开心。节庆聚人气，美食聚烟火，红色聚精神，三类特色资源同向发力，让文旅 IP
2: 既有民族特色的厚度，更有假日消费的热度，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彩云之南的独特魅力。
13: 省商务厅联合各州市商务局、金融机构和重点商贸企业在五一期间聚焦汽车、电商、购物、餐饮、住宿等消费领域，开展彩云系列消费券发放及系列促消费活动，为全省人民和来滇游客提供多样化的假日消费优惠。五一期间，省商务厅将统筹发放彩云汽车、电商、美食、美宿、美物、家政等系列消费券。
14: 其中，美物消费券将首次通过云闪付平台随机投放优惠名额，玩法更多样。家政消费券是首次发放，精准聚焦服务消费领域，助力全省居民便捷享受生活服务。云南省商务厅副厅长郝一山：
15: 我们将持续加力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全省各州市、重点商圈、社区都将设立以旧换新的专场。 汽车、家电、数码产品均参与活动，商家还会叠加补贴优惠等让利措施，让消费者在政府补贴基础上
0: 再享折上折。
13: 云南省商务厅市

0: 长体系建设处处长李彩华，
1: 对购买10万元至18万元新能源乘用车新车的个人消费者，每人可领取使用5000元消费券；购买18万元以上新能源乘用车新车的个人消费者，每人可领取使用7000元消费券；对购买8万元以上燃油车新车的个人消费者，每人可领取使用3000元消费券。
0: 云南省商务厅数字商务和信息化处处长李志斌，
2: 采用电商消费券无消费者定位地域限制，在云南注册的经营主体向州市商务部门申请，经审核后可参与，重点的支持县以上的商贸企业，主要目的是要助力经营主体的电商化转型。
0: 云南省商务厅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处处长施丽荣，
3: 全省已经超过30000家门店可以核销我们的每物消费券，自5月1日起至5月5日止，共5天，每天上午10点准时开始，凡手机定位在云南省内的消费者均可参与。消费券呢是当日有效，逾期呢自动作废。
0: 另外，围绕假期自驾出游、探亲访友出行高峰，政府企业联动助力游客畅享云南特色餐饮食宿，丰富文旅消费场景。在特色街区、夜间经济聚集区、夜间餐饮美食街区等，开展彩云市集展示展销、老字号嘉年华等促销活动，让云南之约的每一城都充满惊喜。云南省商务厅副厅长浩一山，
4: 推动16州市联动发力，让五一消费地图异彩纷呈，聚焦民族特色节日，打造系列主题促消费活动，让四方来客在民族风情中感受云南的独特魅力。
5: 五一假期首日，云南迎来出行客流高峰，各部门多措并举，加强服务保障，确保旅客安全有序出行。
6: 在昆明火车站，一大早就出现了客流高峰。由于今年全省多地推广春假加五一连休模式，使得客流高峰提前。4月29号和5月1号，昆明火车站的出行客流都超过了15万人次。其中，昆明前往丽江、大理、香格里拉等地的车票早就售罄。昆明火车站值班站长李黎，
7: 增开了安检通道和验证通道，在候车室和站台这些关键岗位增派了人员来补强旅客的运输组织，提醒旅客如果有出行的需求，一定要提前规划自己的行程，提前到车站来候车，以免耽误自己的行程。
6: 5月1号，国铁昆明局单日开行列车预计超540列，预计发送旅客超过60万人次。记者从云南交投集团了解到，昆安高速、昆石高速、豫园高速、松公高速等高速路段车流量较大，但整体通行情况良好。据介绍，今年五一假期期间，云南交投管辖高速公路日均出口交通流量预计达到134.6万辆，比去年同期上升6.5%。昆明长水机场同样从4月30号就迎来了客流高峰，当天进出港旅客人数达到了15万人次，而5月1号。昆明长水机场航班计划进出港共计999架次，截止12点已执行进港108架次，出港185架次。从客票预订情况来看，昆明进出港热门城市主要集中在杭州、宁波、上海、西安等地。五一假期同样也带动了出入境客流的增加。从4月30号0时至5月1号14时，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达1.85万人次。同比去年增加8%，普吉岛、胡志明市等城市成为旅客跨境出行的热门选择。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三队民警王月，
8: 我们提前对外公布客流高峰预测、口岸保障措施，优化勤务流程，提升通关效率，让群众出行更顺畅、更安心。
9: 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10: 5月1号起，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草果产业发展条例正式施行，这是我省首次以立法形式推动草果产业发展。
5: 今年五一假期期间，云南公安交管部门联合保险机构在高速公路、重点国省干道及热门旅游沿线的服务区、收费站和警务站等处设立了410个道路交通事故快处快赔临时服务点。
10: 4月28号至29号，全省司法行政戒毒系统禁毒法治宣讲技能比武暨业务培训在德宏州芒市举行，全面检验参赛队伍专业能力。
5: 五四青年节前夕，铁鹰担当青春思政课第4讲在

0: 在云南师范大学开讲，邀请社会学博士王延中教授及优秀青年代表带来分享。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5: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6: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5: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6: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哈哈哈。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5: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7: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18: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9: 接下来这个电话就是你抢五一福利的金钥匙，大家赶快记好400-608-6599。好视力五一护眼福利大放送，直接拿出整整10000份蒸汽眼贴，全部补贴给咱云南听众，一年就这一回，所有眼睛疲劳、干涩、模糊、流泪的，现在只要打通电话就能抢占福利名额，直接就送78元的眼贴，先体验更放心。400-608-6599， 特别是迎风见光就流泪，

0: 眼前总有小黑点来回飘动，还干巴巴的刺痛发酸，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的难受。那你就趁这机会试试好视力这款经典的蒸汽眼贴。眼贴中啊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呢，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不少。趁着五一福利大放送，优惠力度特别大。今天呢，只要打400-608-6599 400-608-6599购买，不仅多送78元的眼贴，赶在前10分钟内打通更幸运，每人再加送蓝莓叶黄素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豪华收音机。这可是专门给咱云南听众特批的四重特大好礼呀、啊！只有五一才有，限时10分钟，手慢可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从耳边出发，延伸听觉的宽度，资讯合乎时宜，精彩合我心意，广听天下。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2: 好的，欢迎继续收听广听天下。首先进入今天的新闻速览。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为3.4亿人次，同比增长3.4%。
3: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日前对五一假期安全生产防范工作作出安排，指导协调有关部门派出工作组，对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领域和重点企业假期期间安全生产进行明察暗访。针对明察暗访发现的典型案例，将依法查处、追责问责、公开曝光。各地区也将结合实际，同步组织开展针对性安全生产明察暗访工作。
2: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扩大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贷款投放，进一步支持设备更新的通知》，激励引导金融机构进一步加强对科技创新和大规模设备更新的金融服务。
3: 为规范 AI 服务和应用，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保障公民合法权益，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4个月的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
2: 据外电5月1号报道，伊朗4月30号向巴基斯坦调解人提交了与美国进行谈判的最新提议。
3: 以色列媒体1号报道说，美国可能即将决定是否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色列正在加紧准备应对可能与伊朗再次开战的情况。
2: 美国国会众议院4月30号以口头表决方式通过此前已获参议院批准的国土安全部拨款法案，总统特朗普随后予以签署生效，这意味着国土安全部结束持续2个多月的创纪录停摆。
3: 印度尼西亚银行4月30号宣布，印尼二维码标准支付系统已经与中国二维码支付体系实现互联互通，两国消费者可以通过各自常用支付平台，在大部分跨境零售场景之下扫描二维码完成支付。
1: 聚焦时事正在发生，追踪热点新闻足迹。Something News Happening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2: 好的，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近日2026年第二批915亿元两新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经下达，至此今年已累计安排两新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占全年2000亿元的92%。 据介绍，此次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将用于工业、能源电力、交通运输、物流等16个领域，超过6700个项目，带动总投资超过3800亿元。
3: 从昨天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我国建

0: 齐全，当前临床使用的主流产品普遍中选，可以有效地满足临床用药需求。
1: 好的，更多的国内消息来关注一组快报。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引水将持续一周左右，随后三大枢纽当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也将进入油水调试阶段。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 94%， 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2026年一季度，国内居民出游人次 19.01 亿，比上年同期增加 1.07 亿，同比增长 6.0%。其中，城镇居民国内出游人次 14.03 亿，同比增长 6.5%。农村居民国内出游人次 4.98 亿，同比增长 4.6%。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 1.86 万亿元，同比增长 2.9%。中国人民银行等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再贷款政策支持领域，将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支持范围扩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进一步支持科技创新和大规模设备更新。我国首部幸福河湖评价国家标准全面实施，该标准聚焦流域面积3000平方千米以下的中小河流，构建起涵盖安澜、健康、美丽、文化、发展的5项指标体系，为全国中小河流系统治理与民生服务提质增效划定了统一明确的评价依据。2026购在中国国际消费季上海站暨第七届上海五五购物节启动，购物节推出超百场重点活动，涵盖文商旅体展联动、首发经济、大宗消费等5大板块，10家重点企业发布促消费举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还同步举办了沪上拼单美好生活直播活动。据票务平台数据，五一档电影首日票房已超1.6亿元，上映新片涵盖革命历史、悬疑、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五一期间，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和电影加文旅消费活动，进一步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截至目前，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30亿。
3: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105.8 AM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0: 好的，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4月30号，鉴于伊朗战事尚无终结迹象，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一项旨在建立海上联盟以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计划。根据该计划，美国将继续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同时与盟友协调行动，进一步施压伊朗。
1: 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5月1号发布消息说，哈梅内伊目前身体状况完全良好，正常参与决策与管理工作。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说，有关哈梅内伊健康状况的负面新闻系敌对势力散布的谣言，意图通过制造不确定性，诱导外界做出反应，并且借此推进其既定图谋。
0: 据韩国方面4月30号的消息，韩国前总统尹锡悦不服其涉嫌妨碍逮捕案2审判决结果，提起上诉。4月29号，尹锡悦在其涉嫌妨碍逮捕案2审中被判有期徒刑7年。尹锡悦目前深陷8起刑事诉讼，本案是其中之一。
1: 当地时间4月30号下午，美国航空公司一架班机自迈阿密飞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这是两国民航航班中断7年之后的首个直航航班。
0: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4月30号发布消息说，俄联盟5号中型运载火箭当天在哈萨克斯坦境内成功发射，这是该新型火箭在飞行设计试验。

0: 框架内进行的首次发射。据介绍，联盟5号火箭能将17吨有效载荷高精度送入近地轨道，该型火箭的投入使用将显著降低有效载荷的单位成本。
1: 当地时间5月1号，日本政府表示已经开始在茨城县内的石油基地追加释放国家石油储备。根据介绍，日本国内10个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将会一共释放约580万千升石油，预计可以满足日本国内20天的需求。
0: 美国汽车协会4月30号发布数据说，随着国际油价飙升至每桶100美元以上，且尚无迹象表明霍尔木斯海峡何时重新开放，目前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比去年同期高出 1.12 美元，再创近四年来的新高。
1: 肯尼亚政府4月30号宣布将会临时放宽燃油环保标准，这是一项紧急应对措施，旨在缓解中东战事引发的燃油供应短缺。肯尼亚投资、贸易和工业部在一份声明里说，已经批准能源部以及燃油供应商提交的一份申请，临时放宽燃油硫含量限值6个月，最高允许值上调至每千克50毫克。
0: 美国商务部4月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 2%， 低于市场预期。数据显示，当季占美国经济总量的约 70% 的个人消费支出增长 1.6%， 低于前一季度的 1.9%。数据还显示，美国重要通胀指标美国三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到 3.5%， 显著高于前一个月的 2.8%， 为2023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1: 德国联邦统计局4月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经价格、季节和工作日调整之后，今年第一季度德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 0.3%， 去年第四季度德国经济环比增长 0.2%。
0: 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4月30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法国今年一季度经济活动陷入停滞，国内生产总值环比零增长。数据显示，外贸对经济增长造成严重拖累，当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0.7%。此外，一季度法国内需疲软，对经济增长贡献为零。
1: 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将取消针对英国苏格兰威士忌的关税和进口限制。英国苏格兰威士忌协会数据显示，美国是苏格兰威士忌最大的海外单一出口市场，占2025年苏格兰威士忌出口总额近 20%。 受到美国加征关税的影响，2025年苏格兰威士忌对美国出口金额和数量分别下降 4% 和 9.2%。
0: 好的，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在北京开赛，中国队在首个比赛日包揽了男子双人三米板、女子双人三米板、女子双人十米台、男子双人十米台和混合团体全部五个项目的金牌。
1: 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日前在海南三亚闭幕。本届亚沙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派出171名运动员参赛，刷新了多项纪录，在攀岩速度男子、速度接力男子、速度接力女子项目上打破世界纪录，在女子铅球、公开水域游泳男子5公里、游跑两项混合接力等多个小项创造赛会最好成绩，以24金、18银、13铜的成绩位列金牌榜、奖牌榜第一位，创参加亚沙会以来最好成绩。下一届亚沙会将会于2028年在菲律宾宿务市举行。
2: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好的，来关注全省各地区的天气情况。德宏、宝山北部、怒江西部、临沧西部、普洱南部、西双版纳南部、红河南部、文山西南部多云见阴，有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阵雨。

0: 昆明阵雨14到22度，宝山小雨15到19度，楚雄阴转阵雨15到23度，大理小雨14到19度，芒市小雨18到22度，香格里拉小雨4到11度，蒙自小雨17到26度，丽江阵雨11到20度，临沧小雨15到20度，卢水小雨18到21度，普洱阵雨16到23度，曲靖阵雨15到23度，文山小雨17到27度，景洪阵雨21到30度，玉溪小雨14到22度，昭通小雨10到13度，昆明阵雨14到22度。
1: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云广新闻的全部内容。值班编辑向海坤，值班监制张西西，值班总监付娇，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
2: 接下来这个电话就是李强五一福利的金钥匙，大家赶快记好400-608-6599。好视力五一护眼福利大放送，直接拿出整整10000份蒸汽眼贴，全部补贴给咱云南听众，一年就这一回。所有眼睛疲劳、干涩、模糊、流泪的，现在只要打通电话，就能抢占福利名额，直接就送78元的眼贴，先体验更放心。400-608-6599。特别是迎风见光就流泪，眼前总有小黑点来回飘动，还干巴巴的刺痛发酸，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的难受，那你就趁这机会试试好视力这款经典的蒸汽眼贴。眼贴中啊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呢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不少。趁着五一福利大放送，优惠力度特别大，今天呢只要打400-608-6599 400-608-6599购买，不仅多送78元的眼贴，赶在前10分钟内打通更幸运，每人再加送蓝莓叶黄素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豪华收音机，这可是专门给咱云南听众特批的四重特大好礼呀、啊！只有五一才有，限时10分钟，手慢可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3: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3连拍 Action
4: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5: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4: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6: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7: 云想衣裳花想容。
4: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8: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4: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9: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4: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

0: 9119179 4006191179。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3: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4: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5: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
16: 点一下试试。
17: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5: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
16: 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17: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15: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17: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13: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12: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18: 北京时间8点整。
1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8: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12: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昆明小雨，10到21度。
1: 欢迎收听由高歌包磊为您播报的云光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在劳动中不断创造新业绩，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激励全省广大劳动群众担当作为。
1: 全省各行各业劳动者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在基层一线苦干实干、敬业奉献。
0: 五一假期，云南各地深耕本土特色，做强特色文旅 IP 矩阵，丰富游客美好的假日体验。
1: 云南开展系列促消费活动，提供多样化的假日消费优惠。
0: 五一假期首日，云南迎来出行客流高峰。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